0: 听完两首咁经典嘅歌之后咧，我哋而家继续吓。
1: 好啊，咁啊，跟住佢啊，介绍一只旧啲、一只新啲嘅歌。咩旧啲嘅歌咧？就系1965年嘅歌啦，吓，好多年前嘅啦，63、60年前。咁啊，呢只歌咧就系最出名嘅 Johnny Cash， 美国嘅 country 歌谣歌手，咁差唔多系佢嘅signature song 嚟嘅，就是、I Walk the Line、
0: 嗯
1: 之後咧有套電影嘅，又係用呢個名嘅。咁呢個歌咧就係Johnny Cash 喺當年Hot Country Chart 嘅 Number One 啊，喺US Hot Country 咧就係第17名嘅。咁啊賣咗超過200萬隻，當時嚟講都好巴閉㗎啦。咁啊，另外介紹一隻歌咧就係近期啲啦，2019年嘅 Os Marin 嘅 Circles 啊，即係圓圈 Circles。咁呢只歌亦都系美国 number one 歌嚟嘅，连续3个星期，跟住好多国家都马来西亚、纽西兰啊、Iceland 都系第一名，其他好多国家都系 top ten 啊、top 20入边，包括加拿大第二名、澳洲第二名、UK 第三名。咁呢只歌亦都系攞到 diamond 嘅 certification 喺美国同加拿大啊，咁啊所以亦都系冇卖座嘅歌嚟嘅。咁啊，俾个时间俾你听下两只，即系旧啲嘅、新啲嘅歌啊。
0: 好
1: ，Johnny Cash 嘅《I Walk the Line》同埋呢个 Post Malone 嘅《Circles》。
0: OK， 请大家欣赏吓。
1: 嗯。

0: 聽完這首歌，我們現在繼續講其他的歌。
1: 好啊，咁啊，跟住講呢個歌咧，近期啲嘅啦，啊，因為每一星期我哋都揀啲近期啲嘅歌，呢係2023年嘅歌。
0: 嗯，
1: 三年嘅歌就係Doja Cat 喺美國而家好紅嘅hip hop 歌手啊，亦都係作曲家。咁佢係呢個歌叫 Paint the Town Red，
0: 嗯，
1: 由個 town
0: 紅色嘅，嗯
1: 啊，咁啊，呢個歌咧亦都係入面咧 sample 咗呢個 Dionne Warwick 嘅一隻歌叫做 Walk On By 嘅入邊，咁啊呢個歌亦都係講佢自己嘅 identity， 跟住有喺 social media 有啲拗撬啊咁樣嚇，其實係講佢自己嘅。咁呢個歌亦都係好成功嚇，19個國家第一名啊，包括美國、UK 啊、加拿大、澳洲都第一名，咁啊其他超過10多個國家都係 top 10嘅。
0: 嗯，
1: 咁呢個歌亦都攞咗好多個 award 啊。最後攞咗4重 platinum 嘅 certification， 都一賣都超過400萬隻，
0: 嗯，
1: 成績唔錯。咁最後咧就介紹咧係啲 artist 啊，啲 artist 或者 group 咧同呢個 shape 啊呢啲有關噶。咁其實都有好多噶，例如啊 faces 啊 ，small faces 啊，有隊跟住新潮樂隊叫做 Forty 啊 ，Gloria Line， 即係其實講係火車喺 Forty 啊去 Gloria 啊。咁啊，亦都係個歌落佢名，咁另外有 Inner Circle 啦，啊，跟住如果係歌星咧，亦都有呢、這個New Diamond 啦，Christopher Cross 啦，呢啲都係同個 shape 有關嘅。咁啊介紹另一個樂隊叫做J Saw 你知啊 ，J Saw 係啲砌圖啊，都係同 shape 有關嘅。咁 J Saw 呢個係英國樂隊，咁啊都成名咗有10年8年啦，就唔係話特別好紅。啊！佢其中一隻歌咧就係最巴閉噶啦，即係再上一隻歌就係呢個 Sky High 啊，就係佢即係最賣座嘅歌啦。當年喺美國都上到 Top Ten 入邊嘅，即係又係好多國家都 Top Ten 入邊，包括美國、澳洲、加拿大、英國咁。咁啊，呢啲時間1975年嘅歌叫 Sky High。
0: 嗯。
1: 咁不如試下聽下兩隻歌啦，一隻就係Paint the Town Red。
0: 嗯。
1: Doja Cat 嘅，咁同埋呢個J Saw 嘅 Sky High。
0: Sky High 好。咁啊，聽完啦，所以之後咧，我哋今個禮拜日嘅呢段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咁啊，請大家一齊收聽阿劉太講嘅美食嚇。
1: 好啊，好啊。
0: 咁啊，下週再見，拜拜。
1: 好，拜拜。

0: 而家听嘅系 Two Chip Out Eight Point Five FM， 又到 EYT 被意识嘅时候啦。咁啊，好高兴见到刘太，刘太你好。
1: 系阿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俾我哋食啊？
1: 好啊，咁今日咧就介绍一啲怀旧式嘅啦。
0: 好啊。
1: 因为咧，因为以前咧酒楼好兴嘅，就系、是、叫做咧锦露云吞，你听过啦？
0: 听过
1: 系。系啦，咁其实就炸咗啲云吞啊，然后咧有一盘嗰啲菠萝啊、海椒啊咁摆埋咧，甜甜酸酸俾你即系饮嚟食啊，咁啊好好味噶嘛。咁我哋今次咧就做一个咧特色啲嘅啦，因为咧而家周围都有卖嘅，就叫锅巴啦，脆口嗰啲饭椒啦、啊、吓、好好食个卜卜脆咁样样嘅。咁我哋今日嘅餸菜咧个名咧就叫做锦露海鲜锅巴啦。
0: 系，哇！好
1: 吃的是啊，甜甜酸酸流晒口水好了，做法呢就是首先呢我們即是沒來我家裡整鍋巴的嘛，整些飯椒嘛，又要煮煮到它洞洞地的嘛，很麻煩，切開一塊塊是不是？其實呢超市得賣的叫即食鍋巴，是即一包包的賣的，那你大大小小你自己選擇，譬如當你10片先個材料啦。咁咧，另外咧，锦露料系咩嚟咧？即系其实就系啲甜甜酸酸啊，你可以摆海鲜嘅，譬如好似我哋杂锦海鲜啊，或者杂锦煲啊咁样样嘅。咁你可以即系呢个随意啊。咁我就帮大家拣咗，譬如叉烧100克，虾肉100克，鲜油100克咁啦。带子咧就系、是即系5至6粒咁样，或者3至4粒，睇下你自己大只啦。咁然後咧，而家好多青椒啊、紅椒啊啲啊，咁你每日半隻啦，咁你將佢咧就係切細細塊，洗乾淨曬，切細細塊。咁你有少少辣辣地嘅，咁啊就要俾一隻紫天椒或者嗰啲少少辣嘅紅椒，咁啊俾半隻咁樣就得噶啦。洋葱咧就我一個洋葱，紫洋葱就得，一細個洋葱我一個咯。如果你大個嘅，可以半個就得啦。咁蒜头2-3粒啦，咁最紧要有个小朋友中意食嘅菠萝啦。咁啊，如果你见到有新鲜菠萝就买新鲜菠萝，如果冇咧，你就可以罐头菠萝3-4塊，咁啊将佢切件。亦都有呢度澳洲做嘅啦，咁咧有啲咧系已经切好一块块嘅，切好即系有啲圆圈噶嘛，系咪？有啲圆一片片，有啲系切好一件件一片片咁啦。就唔好拣嗰啲。切到好碎嗰啲，啊，佢拎嚟做其他材料啊，或者即系拎嚟焗啲批啊，或者卷落去啊，我哋唔要啲一片片一粒粒，系要大粒嘅，或者中意咧自己买2-3片翻嚟咧，切开一块块一块块石，咁摆落去咧炒嘅时候靓好多噶啦。咁咧嗰个芡汁啦，甜酸芡汁咧就有咩呢？茄汁4汤匙，醋4汤匙，生粉。啱啱撈啦，2茶匙到啦，咁然後咧，即係睇下你自己煮個汁醬有幾稀，又唔好話太結塌塌嘅。咁你俾咗2茶匙生粉，咁樣樣咧，咁你就開水4湯匙咁樣，啱啱逐啲逐啲加落去，咁啊水一杯，啊，咁我哋聽首歌之後咧，就翻嚟講下點做法啦。
0: 好啊，咁啊請大家聽首歌之後咧，我哋而家繼續煮埋個餸。

0: 好啦，听一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继续吓。
1: 好啊，咁我哋咧做法啦，咁将嗰啲菠萝啦、啲洋葱啦，咁你全部咧切一块块，当然之前嗰啲洋葱啊、青红椒啊，咁嗰啲洗干净晒，切一块块啦，蒜。啲蒜头我两粒啊三粒啲出啲冇乜所谓嘅，你将佢切片啦。
0: 嗯。
1: 叉烧100克，咁啊只可以切一片片。咁另外咧就系、是、鲜油咁啊100克，咁啊你可以细细只啲鲜油，咁啊就将佢芥花虾咧新鲜虾咧就喺背脊度咧，即系你将佢搣咗壳啦，去咗肠啦，然后喺个背脊就芥一刀，一阵间佢就会挛埋煮嘅时候。红红地色咁样捏埋好靓嘅，咁呢个咧就系叫做锦鲈海鲜啦。我哋啊锦鲈意思系嗰啲汁酱噶吓。咁、好啦，咁首先咧，我哋咧就将呢啲仲即系如果你话你有带子嘅，咁可以阵间你灼一灼佢啊嘛。好啦，咁咧我哋咧嗰带子咧少少灼一灼，咁啊即刻拎上嚟。咁而家咧就做咧就系俾一汤匙油。落个镬个雪先，就爆香嗰啲蒜片啊、青红椒啊、辣椒啊咁样样咧，炒香佢，炒香佢之后咧，我哋咧就攞呢一个嘅虾肉煎下去，一挛埋或者同埋嗰个呢一个嘅鲜油，咁啊虾肉再炒佢先，跟住落鲜油，跟住带子头先话灼一灼，但系缩埋咧唔会话就太即系你煮太耐咧会。缩得太细粒啊嘛，太细粒就会硬咗啦嘛，系咪？轻轻灼一灼拎出嚟咧，咁一间你再煮嘅时候就唔会噶啦。咁咧，然后咧就将头先我话俾你听嘅嗰个茄汁啦，四汤匙醋四汤匙嗰度咧，糖四汤匙咧，全部一比一份量咁样样啦吓。咁然后咧少少盐半茶匙啦，水一杯咧，咁啊将佢咧就系、是、煮滚咗啦，煮滚咗即系摆落去一齐煮滚咗。滚咗之后咧，就落少少生粉水，埋芡，埋到少少玻璃芡咁样样。咁你可以试个味嘅，试个味咧，到底甜酸啱唔啱你？
0: 嗯，
1: 即系有啲人中意甜啲，或者有啲人中意个酸味多啲。咁你自己去因下。咁如果你话唔够糖喎，或者点啦，咁你可以咧，或者我唔要咁多糖喎，你就可以少啲糖，你先试味咯。试咗之后啱啦，多少你自己可以用茄汁、醋同埋呢三样糖咧去调教。咁然后咧，跟住咧你就可以用个大碟啦，上碟啦，好靓啊，彩色咁样样吓，又用个菠萝入边又酸酸味味，甜甜地好开胃嘅。跟住咧，你用个锅巴嚟点嚟食咯，或者你将个锅巴摆喺个碗度，然之后咧将呢啲所有嘅。材料啦海鲜材料咧就淋掂埋个汁酱甜酸汁酱淋上个锅巴面，咁啊慢慢索住嚟食，好正嘅话，咁啊就做呢个今日为大家介绍嘅锦鲈海鲜锅巴啦。
0: 好，好多谢刘太上嚟咧，同我哋介绍一个咁好嘅食嘅餸啦吓。咁我哋今日呢个节目呢段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咯。咁好多谢大家听众收听，咁我哋下星期再见吓。
1: 多谢大家收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啦，试下做啦，大家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function in the operation of this service. Copies of the codes are available from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website, www.cbaa.org.au.
1: If you have a complaint about something you have heard on 2RRR, you should put your complaint in writing and post it to us at 2RRR, P.O. Box 644, Gladesville, New South Wales 1675.
2: Unstoppable Joey, 有你真系好， 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广东话节目， 分享故事， 唱出情感， 联系社区， 逢星期日的5点到6点， 在 2RRR88.5FM 和大家空气中相聚。
3: Hello, 2RRR的朋友， 你们好。 今天Joey用了一把比较性感的声音给你们， 因为我刚刚不好意思落着感冒啦。 但OK的， 我现在吃了药， 在正在作戰。講起作戰，其實上個禮拜我就是去參與了一個做評判，就是一個歌唱比賽。希望我們四位選出的冠亞季電，即四位朋友代表雪梨區，就是參加Melbourne在月尾的就是越唱越好聽的總決賽，就在Melbourne舉行的。亦希望我們雪梨的代表能夠取得優異的成績。

送上一首草蜢嘅《忘情森巴舞》，咁系由周丽茂就系填词啦，作曲就系 Viva 嘅。咁呢首歌咧，其实系草蜢一首好成功嘅歌曲啦。如果你睇佢嘅现场表现咧，就更加精彩啦。咁点解亦都要播草蜢嘅歌曲咧？就系话其实草蜢咧啱啱就进行咗一个40周年嘅演唱会，好难得，好难得。因为我自己当年都好庆幸啦，有机会见到草蜢三个嘅，咁就因为嗰阵时系少年警讯一个19区嘅节目啦，应该系庆祝中秋嘅，咁佢哋三个嗰阵时都唔系话即系好红，但系都系出名嘅。咁当年佢哋嘅学生啦吓，另外咧，原来蔡一智咧都系一个设计师嚟嘅，佢系大一学院读设计啦。咁嗰阵时我都见过佢喺啲展览会嗰度咧，喺香港嘅吓，佢一个好有才华嘅，有时佢而家都会作下曲嘅，作下词咁样嘅。蔡一智即系草蜢嘅兄弟当中嘅阿大哥哥啦吓，长头发直头发嗰个啦。咁佢最近仲拍埋戏添，拍呢个《寻秦记》啊，好似吓。But anyway， 佢哋多才多艺，其实我欣赏佢哋三个咧，不单止佢哋喺台上面嘅配合啦，系咪？佢每次都有惊喜嘅舞蹈啦。我其实好欣赏佢哋三个人嘅情怀啊，即系三个可以喺呢几十年里边系不断坚持啊友情啊，一齐表演又冇拆档啊，从来都冇听过佢哋系拆档嘅话语嘅吓。咁如果要讲咧，我睇翻咧，其实佢哋唔止合作咗40年，应该话佢哋合作咗40几年嘅，因为佢哋应该系唔知小学到已经相识噶啦。咁中樂道咧就開始籌備搞啲叫做以前好興80年代啲 party 咧，即係有男仔一邊，女仔一邊啲 party 咧，佢哋又搞啲 party 啊。咁亦都係當年咧，由於佢哋三個咧係組合跳舞喺啲 party 嗰度咧，學下嗰陣時日本好流行嗰啲即係組合啊，啲男子組合、女子組合，咁你跳舞好整齊、好一致嘅。所以由嗰陣時佢哋開始咧就係變咗三個人咧就係一齊咁出現去表演啦，同埋嗰陣時係搞啲disco 啲 party 啊，去賺錢噶嚇，好叻啊！咁佢哋咧即係由那些年開始咧，已經係種下呢個情誼啦、合作啦，咁就變咗呢個草蜢幾十年啦嚇。咁雖然而家蔡一傑佢話有啲腦部有癌症啦，咁我喺呢度衷心祝福佢咧堅持要作戰到底下，佢嘅正能量咧，我相信咧係有奇蹟出現，亦都係而家醫學昌明。咁喺度衷心祝福佢咧，佢早日係能夠克服嚇，早日康復。而居民咧，佢哋都希望將來有一日咧係做佢嘅50周年啊，喺個舞台表演嘅。咁希望佢哋都做得到啦。如果佢哋嚟澳洲咧，我都一定會買飛支持佢哋嘅，因為我欣賞佢哋而家差唔多而家60歲啦，佢哋都喺台上面2-3个钟头汗流盡致咁樣去盡情去投入喺舞台上面，一啲冷場都冇。仲有佢哋都好有人緣，都咪好尊師重道啦。佢喺演唱會嗰度都講咗話我哋三個咧係唔會拆夥嘅，因為佢嘅即係法國嘅名師阿梅艷芳咧就曾經佢講過話，如果你即係三個唔應該分開嘅嚇，如果你三個分開就乜都冇咁樣。但係咧係咯，佢好尊師重道，亦都係人緣好好啦。所以佢今次40周年嘅演唱會咧係非常成功，亦都有好多天王巨星去參與做佢嘉賓嘅。咁喺呢度咧，我哋用全心全意去聽草蜢唱嘅《半點心》。

当年呢，草蜢呢就系、是、其实参加新秀歌唱比赛系出身嘅，咁变咗呢，梅艳芳佢即系拣咗呢几个朋友，即系呢个个歌手呢，就组合咗一个草蜢呢，即系支持佢哋啦。咁亦都好开心，即系邓阿梅艳芳高兴，佢谂佢会好开心见到草蜢40年仍然系咁支持喺个舞台上边。咁另外讲开歌唱比赛咧，我而家呢位朋友咧，两位朋友其实都系歌唱比赛出身嘅，咁你听下佢哋究竟系边两位朋友啊？

知道答案未啊？佢哋就系彭嘉丽同埋苏永康呢首《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咧，亦都系1994年嘅佢后比较成名嘅一首歌啦。作曲咧就系林隆璇，作词就系林振强嘅。咁我记得就喺10年前度呢首歌亦都系喺大陆俾人唱红翻吓，《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嘅合唱歌。咁其实呢首歌嘅旋律都好优美嘅，佢再唱到红翻，我谂一啲都 surprise 都冇。但系其实我就 surprise 咧系奇怪咧，因为我觉得苏永康其实佢嘅唱功同埋话声线都好靓，好即系好有实力派嚟嘅。即系唯一可惜咧就系。即系佢未有嗰啲真系好超级红嘅歌曲咯，即系我真系好可惜啊！我当年喺英国见到佢嗰阵时，因为嗰阵时我英国歌唱比赛，咁佢系嚟做评判，佢嘅现场咧俾佢唱，即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嘅喺个录音嗰度，佢又何过又都好淡定啦，即系一个好实力嘅歌手嚟嘅。咁我希望佢亦都继续有机会咧，可以再出翻嚟唱歌吓，因为我知道佢而家系教唱歌啦，喺香港同彭嘉丽一样啦，Angela 佢亦都系香港教唱歌。咁其实我初初识佢嗰阵时已经咁好多年啦，我嗰阵时佢系10几岁啫，咁但我18岁应该系，但系佢嗰阵时好怕丑嘅，但系就而家变咗个歌手，亦都系教人唱歌啦，即系恭喜佢啦吓，歌唱事方面，希望佢继续顺利啦。喺呢个时候咧，讲翻我哋比如澳洲嘅歌坛啦。澳洲咧，我哋最近咧，就搞咗啲节目啦。我哋喺雪梨咧，我哋搞咗一个叫做时光倒流50年嘅歌舞剧啦。咁就都多谢欢乐话剧组去主办嘅。咁我哋系有伊雪孤零华人友谊会都系帮佢一齐主办呢嘅联合主办啦吓，应该系。咁当中个演员咧，阿古城已经系98岁啦。咁我觉得哇，好难得啊！即系长者咧系有仲有咁嘅精力，同埋亦都系肯系 think out of the box 啊，即系。意思即系话，佢可以去接受新挑战啦，唔好话咁传统话，年纪大啦，乜嘢都唔接受挑战咁样。好多谢佢，系支持呢、这个做呢个男主角啦。虽然佢做完之后就话，哎啦，我要退出啦，因为咧年纪大，即系比较系攰啦，即系会系压力大啲啦。但都好多谢佢，又做出个好成功嘅表演，就好似草蜢蔡一杰。喺舞台上面讲话，即系人生咧，好似画画咁样喺画纸嗰度。就算佢而家有病，佢都仍然系继续系希望，每日都系做到最好嘅，每日都系做到佢生命中想做嘅嘢啦。喺画纸里边咧，系更加系颜色丰富，

0: Thank you, 多謝。
1: Thank you， 多謝，多謝李克勤嘅好聽嘅歌曲，一首《紅日》，同埋係佢喺2002年唱 live 嘅一首《傻女》。嘅《傻女》呢首歌我都好中意噶，不過咧，系啦，我第一次系听男士去唱呢首《傻女》啊，咁希望有机会都同大家分享呢首歌啊，我都会努力唱翻呢首歌，因为以前我都唱过呢首歌好多年，廿几年前嘅啦。陈慧娴嘅当年咧，哇，陈慧娴嘅歌真系好多都好好听，《夜机》啦，《傻女》啦，当然系《千千阙歌》啦，佢嗰个经典嘅。仲有跳舞街啊，即係快歌慢歌，真係好丰富。我都其实搵一集拎一淨係唱即係讲陈慧娴嘅歌曲都係一个小时都唔够讲。咁好嘅讲返啦，而家其实好多旧歌要即係新唱㗎喎。好多旧歌呢都即係 rearrangement 出嚟唱。但係呢有几首歌呢我亦都希望佢哋特别唔好改啦，因为佢个旋律已经好听噶啦。如果你再改咧，可能就会有时反而失咗个原创嗰、那个嗰、那个真实嗰个最好嘅效果嘅。咁不如咁啦，我而家俾一首歌你听下啦，你就知道哎呀呢首歌唔好改编啊，改编咗就嘥咗啊。就系钟镇涛嘅一首《让一切随风》。

0: 家是不是很喜欢钟镇涛阿 B 唱的《让一切随风》啊，即是不要改编啊，这首歌太好听了。还有啊，仲是蔡枫华的一首金曲《倩影》。这首歌是当年呢，即是红遍这个乐坛。而粤语的歌词呢，有时真是读出来都好像唱歌那样，很有诗意的。就好似以下张词同我哋分享所讲嘅粤语歌词。
1: 你知唔知歌词写得够靓嘅粤语歌呢，你唔使唱，斋读啲歌词出嚟呢都会有旋律感㗎。嗱，你听下。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嗱，呢首谭咏麟嘅朋友咧，系我哋以前唱 K 咧一定要唱嘅。嗱，我系喺90年代读书噶嘛，嗰阵大家最 happy 嘅事咧，就系周末啊，三五知己可以聚埋一齐去唱卡拉 OK 啊。嗱，你唱一首刘德华嘅《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我即刻嚟翻首张学友嘅《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佢又整翻首黎明嘅。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佢又整翻首郭富城嘅《26夜》，热力在四射。咁女性朋友咧，肯定会有王菲嘅《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因为陈慧娴嘅《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你睇，唔使唱，啲歌词读出嚟就有旋律感噶啦。
0: 如果再要记返以前旧一代啲嘅，可能係70几年代，亦都有啲好多歌曲呢，初期嘅广东歌曲、粤语歌曲已经係好有故事感嘅。就好似呢首由邓丽君唱出嘅《一水隔天涯》。

哇！Lisa 咧，细个嗰阵时咧，我就已经啊，好似歌细个成日一人唱嘅喎，其实好多个版本嘅，睇下，但系我最终都系比较中意阿邓丽君呢个版本啦。咁今日听咗好多80年代嘅歌手嘅歌曲啦，苏永康、草蜢，有一位歌手咧，我都好欣赏嘅，可惜佢就英年早逝。亦都系当年咧，我记得喺歌唱比赛当中咧，佢就比我前辈啲嘅，因为佢早啲参加歌唱比赛嘅，就系李国祥啦。李国祥咧，佢个中低音咧就非常之好吸引人嘅，佢个声线，佢亦都去过台湾发展噶。咁好不幸咧，佢已经离开咗我哋啦。但系我相信佢嘅好歌咧，仍然系大家系余情未了嘅。咁送上一首佢1993年嘅金曲《余情未了》俾大家。

听完咁多好听嘅歌曲之后呢，不如又讲下我哋嘅社区活动啊。今日唔知有冇朋友去咗呢、这个喺 Putney 一个 Croc and Fork Council 所主办嘅活动呢。因为以前都去过，其实真係一个几值得去嘅，你可以带埋你屋企人啊同埋啲狗仔啊都可以一起去㗎喎。咁佢呢个呢就係、有呢个叫美食嘅美酒美食节，就是、免费入场嘅，咁有红酒啊、啤酒啊，有 live music 啊，同埋有活动嘅。咁咧，我谂因为佢就系其实今日4点钟已经完嘅，咁希望下次咧，你哋大家都有时间都要参与啦。佢当日咧，即系今日咧，其实就话可以买一只杯咧，10蚊一只杯咧，叫 festival glass 咧，就可以喺现场咧，就系、试其他嘅酒嘅。咁佢有好多酒庄咧系都有参与嘅啊，咁另外咧如果你收咗呢个今日嘅活动咧，亦都好介绍嘅吓，就系嚟紧咧，我哋有个喺呢个 Sydney 嘅 Olympian Park 咧，就有个 Harry Potter 嘅展览啦，咁可以一家大细去参观咧，尤其是你系 Harry Potter 嘅 fans 啦。咁另外仲有好消息，就系咧喺 Bannerlong 咧有个好全新設施非常新穎嘅 Bannerlong 嘅 Sports Centre 咧，已經正式開幕噶啦。咁有籃球場啦、排球場啊，有好多多用途嘅設施、運動嘅設施嘅，係俾社區居民運動同休閒嘅。咁好鼓勵大家去參觀一下。另外咧，喺月底 ，Rye East Lead Club 咧都有個叫 Retro Night 嘅喎，就係懷舊 disco 嘅 party 嘅。咁如果你中意80年代、90年代嘅音樂嘅人咧，亦都係非常有氣氛嘅話，你可以去參加呢個係 Retro 嘅 Night 嘅 disco party 啦。咁喺節目嘅尾聲咧，就同大家做啲節目預告啦。因為好快啦，5月已經過咗，母親節已經過咗啦。咁下一個節日係咩呢？原来下个月六月咧，系六月嘅19号咧，就系、是、呢个端午节啦。咁我哋咧亦都有喺雪梨咧，亦都有好多嘅活动噶。咁如果你有兴趣咧，就应该留意下你哋 council 嘅公布啦吓。因为我知道，譬如系 Darling Harbour、Sydney Olympic Park 或者系 Iron Grove 咧，都有好多嘅活动嘅，系关于系端午节龙舟嘅活动啦。咁希望大家唔好错过，亦都系系啦，可能要订购你哋买啲咩粽食啦，系咪啊？要同小朋友啊，一家大细讲下，即系中国传统呢个端午节系咩嚟嘅咧？咁咧，我喺六月嘅时候咧，亦都会搜集啲资料同大家分享啦，或者有好介绍俾大家咧。咁希望嚟紧六月咧，亦都大家系可以有个好嘅端午节嘅庆祝吓。咁喺呢个时间咧，送上我哋最后一首歌曲啦，就系、是、一首咧，当年亦都系红透。呢、这个乐坛嘅一首金曲系由蒋志光同埋韦尔山合唱过，喺1990年嘅一首《同是天涯沦落人》。多谢大家，下个星期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相聚，祝有个愉快嘅周日。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咧系讲一啲比较好似少少即系嗰啲叫宗教性，但系其实冇嘅。因为我点解咧嗰日咧就去睇 Facebook 睇到一段嘢咧，就讲贪嗔痴呢三个字，通常咧系佛教噶嘛。但系里边讲嗰个意思咧，其实我成日都误解咗，因为嗰阵时我自己小学都读过佛教学校咧，听呢三个字已经听到好多啦。但系真正了解咧，其实唔系好多，唔系好清楚。今次咧真系好好啊，有 ChatGPT 啊，有 Gemini， 即系我会问佢咯，问佢之后咧，佢就答咗我之后，因为我喺 Facebook 咧已经讲咗啲，即系有好多。即系介绍讲过呢个贪嗔痴，因为我一去到睇到 Facebook 咧，

就见到有三只动物，有只猪，系有条蛇，同埋咧有只雀仔。咁原来呢三样嘢咧就代表贪嗔痴，贪就雀仔，嗔咧就即使系蛇，痴咧系猪。我睇咦咁奇怪嘅呢三样咩嚟噶？咁讲，咁即系再慢慢睇睇咗一段，发觉咦啊呢个系一个好嘅题目，可以倾一倾。大家讲讲，其实我日常生活咧，啊，即系好似听佛教里边有地狱啊咁成咧，六道轮回啊嗰啲咧，其实咧，我哋嘅心里边咧，其实已经做紧呢样嘢嘅。不过只不过咧，即系点样去演绎出嚟嘅啫。不过我就即系我唔系用宗教形式，但系我攞宗教嗰啲资料嚟大家一齐研究一下啦，几好噶。我觉得有时听咗之后咧，对自己嗰个心灵咧系有影响到嘅。我发觉原来呢几样嘢咧，我哋日常同埋我哋平时已经系面对紧。不过咧，佢系识用宗教形式将佢拆分得好清楚。其实就系咁样。好啦，明明咧我哋觉得好快乐嘅，等咧其实好痛苦。点解咧？嗱，今日我唔系讲佛教，系讲一啲又关于点解人唔会开心。点解人有啲人拥有好多，仍然都唔满足噶？啊，明知唔应该嬲咧，但系控制唔到都要嬲喎。啊，同埋咧，啊，有啲人咧错误咗一生，但系重复再重复嘅嘢，明知错就重复嘅。呢三样咧，其实呢三个条件咧就系讲呢个贪嗔痴，即系佛教咧，其实喺早在2500年前咧已经答咗呢个答案噶啦。即系呢样嘢原因咧。其实是因为贪、嗔、从、痴。好啦，嗱，贪、嗔、痴嘅时候咧，之前咧就讲讲六道轮回，其实系咩心理学？咩叫六道轮回呢？啊，因为六道轮回咧就唔系死之后嘅世界，系每一日嘅心境嚟嘅。系啦，嗱，例如咧，我哋极度焦虑咧，就入咗个地狱道，啊，永远觉得唔够啊！就饿鬼道，被情绪控制住咧，就系控畜生啊，畜生道。平衡理性咧，就系人道啦。啊，所以咧嗱，我讲讲呢个轮回咧，其实唔系来世嘅事嘅，其实系而家现今我哋面对嘅嘢嚟嘅。啊，好嗱，讲讲呢个六道轮回系乜嘢先啦吓。咁咧，其实咧六道轮回咧，就首先咧讲三毒先。刚才讲了呢贪嗔痴三毒。三毒嗱点代表呢甲子即是白甲是代表贪贪生的贪。象征呢贪欲同埋执着。你想想我哋而家日常我哋都有面对呢样嘢贪住。而蛇呢绿色嘅是代表嗔啦。口字边个嗔啊咁呢象征咗啲人愤怒啊同埋咧啊，嗔恨，而豬啊，黑豬就代表痴，痴線痴線即痴外白痴嘅痴，象徵呢個個個人咧就愚痴同埋無明嘅。好啦，啊六道係咩六道咧？嗱、啊，分別為天道，天道即係充滿咗樂趣享樂嘅眾生；阿修羅道就因為妒忌。而争斗的神子，而人道呢即是我们这些人道呢充满了各种生老病死的世间生活。畜生道呢就即是啊即是愚痴受苦的动物世界。而饿鬼道呢因为贪婪而受饥渴之苦的众生。地狱道呢受极大的痛苦同埋惩罚嘅众生，即系如果你睇翻有幅画，我都特登 download 咗嗰幅画咧，系六道轮回图啊。里边咧其实已经由呢个死神阎罗王啊，紧紧抓住喺手中，象征咧众生都无法脱离呢个轮回嘅宿命。系啦，喺左上角你见到佛陀指引住通往解脱嘅道路嘅。吓，好啦，先讲六。道轮回咧系乜嘢嚟嘅？系啦，好多佛子或者系呢个藏传佛
教的寺院里面呢，一入去睇呢，你留意一下就见到一张六道轮回图嘅。咁呢幅图系点嚟嘅呢？即係话众生为何不停咁生死流转，答案就係中心里面嗰三隻动物。即係你见到个图里面嘅圆圈里面呢，最中心有三隻动物。三隻互相咬住嘅。係啦，即係呢即白鴿呢就咬住隻毒蛇尾。而毒蛇呢就咬住豬，隻豬尾。隻豬呢就咬住个白鴿咁样喎。是轮回的，其实他就是说这六道轮回的最中间是有三只动物互相追逐紧，咬住的尾巴。那不黑猪了，就是痴，是无明的，他看嘢不清不楚的，很愚昧的。而毒蛇呢，愤怒，是不是都嬲的，仇恨、怨气和攻击的。而鸽子呢，就是贪心了，贪爱了，即是有些欲望啊、執着啊同埋占有嘅。所以呢，其实你见到呢三毒，呢三毒啦、就係咁嘅。咁点解黑猪就代表痴呢？其实猪呢喺印度文化里面嘅象征呢，就係即係昏沉啦、贪食啦、不能污糟干净呢照食嘅嘢。咁代表咩呢？代表啲人呢都唔明白因果，都唔知道真理，活喺模糊之中。无明即是痴，是一种痛苦的根源。佛教认为呢，不是因为坏而因为不明白。有些人做错事呢，他不是做坏的。有些人他自己即是衰啲讲个戆居居都唔知做乜。咁他做咗好多错事出嚟，他自己都唔知道。他唔系特登去破坏嘅，但係佢个人系无即系好无无畏畏，可能贪少少财，贪食贪饮贪食。所以造成了很多问题出现。很多时都会的，我那时看这个香港八五，那时记得真是真做那套挺好看的，我觉得。即是讲那些人的真相呢，就是即是好像陈积呢很贪心的，有一个 SLC 来的嘛。样样都贪便宜啊这样。那这些就是贪啦。很多人呢就是拿些着数啊，这些没贪咯。即是以为有着数就拿啦那些。其实唔係讲以前啦，我讲嗰啲嗰啲劇集啦，而家我现代啲人都係㗎。我发觉我有些识啲朋友都係㗎。佢为咗贪便宜，就即係好似即係我而家做开嗰啲 NDIS 呢都係㗎。即係有啲客呢就攞着数。即係其实你係即係需要受保护嘅，係人哋要帮你嘅，将你嘅生活改善嘅，係好事嘅。但係呢，因为呢啲人呢就嗰个贪字啦，佢贪小便宜，佢系要攞着数，哇！贪得无厌，我攞完一样，再攞第二样，再攞第三样，系不停咁攞嘅。佢唔会话觉得贪咗之后，即系冇感恩，佢就觉得我应该要攞嘅，即系根本喂人哋政府好帮紧你吓，帮紧你即系改善你嘅生活。但系呢啲人咧就唔会谂住，哎呀系，我改善咗，佢即系谂，哎呀。我攞完一样就攞第二样，攞第三样，攞第四样，系不停咁攞。那个人就不停咁贪心咧，系永无止境嘅，所以佢自己都唔开心啦。佢攞咗一样又想攞第二样，攞第二样又攞第三样，咁即系讲真啦，系无止境嘅，咁令到佢更加痛苦。即系佢攞咗，譬如我攞咗一个着数啦，跟住譬如诶、哎、我想住酒店咁讲 ，OK， 俾咗住酒店之后，诶唔得，我想住第二次都要住。跟住咧就话，诶唔系，我买个柜根本就唔买得嘅，但系帮咗买咗个柜。诶唔系啦，我要买多个柜。跟住咧，诶我灯胆换灯啊，又要换。喂，全部啲嘢咧谂住，哇有啲即系咁着数嘅，唔系着数噶，系帮你改善就尽量做俾你。但系佢都唔识，即系多谢人哋，就攞完一样，哎呀你啊都唔帮我嘅。呢样嘢又唔帮我，嗰样嘢唔帮我，喂，人哋一路帮紧佢，即系有啲人就系咯，即系其实就系好啲，好多时即系我谂即系人就系贪得无厌呢啲啊，系攞完一样攞一样，系佢唔知道自己已经好幸福，系永远都系嘅，即系有啲即系人就系咯，两公婆都系一样啦，即系有个老公啊帮佢做好多嘢，佢觉得诶唔得，再要做第二嘢，即系好似老凤，即系其实有啲时咧。
即系有时都好后悔，做得太好啦。一做得好多谢咧，佢觉得应份，你应该要咁做嘅。唔做咧，你做错啦。嗱呢样嘢咧，我嗰阵时都讲过一样嘢咧，即系有人系有时做好事，但系好心去做坏事。做得好事咧，佢变咗个老讽啦。喂，你唔做，你错系你嘅问题，唔系佢嘅问题。咁我觉得好唔开心，好 upset 嘅呢样嘢。好，休息一阵先啦。

0: Looking to capture unforgettable moments from above? Discover Enoid Drone Hire Services in Sydney. Whether it's your wedding day, a special event, or any personal celebration, our expert pilots are here to help. With breathtaking aerial shots, we turn your memories into stunning visuals that you'll cherish forever. Elevate your event with 2RRR sponsor Enoid Drone Services, where we turn moments into magic. For all inquiries, including rentals, go to info@enord.com.au.
1: Creating healthy bladder and bowel habits are important for your overall health. A free information session on healthy bladder and bowel habits will be held at Ryde Library, 1:30 to 2:30pm, Thursday, June 18. Having a healthy diet and lifestyle can help prevent problems like incontinence. Find out what else you can do for good bladder and bowel health. Healthy Bladder and Bowel Habits sessions are delivered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Incontinence Foundation of Australia. Details 9952 8352.
2: If you love the sounds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e at 2RRR have some first-class nostalgia for you. Mondays, you can drift down memory lane with Streamer between 10 a.m. and midday. On Wednesdays from 10 a.m, Brian Crabb presents There Goes That Song Again, which also gets an encore on Fridays 2 p.m. to 4 p.m. And on Thursday from 10 a.m, we've got the hit parade of Yesterday with Dave Rentz, followed by our radio comedy and drama series starting at 11. Check out our program guide at 2RRR.org.au.
3: Hola, family, 2RRR88.5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今日的主题呢，其实讲贪、嗔、痴呢三样嘢。头先啱讲咗呢，讲猪系痴，系无名嘅，吓，佢唔不知不觉嘅，吓，呢个就系痴。好啦，毒蛇啦，毒蛇系咩代表？痴、嗔、贪、嗔痴嘅嗔。系啦，咁呢蛇呢，其实一受到刺激就立即攻击人嘅，充满咗防卫同埋呢个毒性嘅，蛇都心里边充满咗怒气、仇恨、妒忌同埋报复心嘅。呢个亲心一起，人就好似被毒咬啊！所以你发觉呢，蛇呢，系即系我哋好多人都系咯，样样都觉得你撩我啊，即系少少嘢都好激气啊！ 或者人哋靓得就系妒忌人啦，或者人哋做得到嘢咧就妒忌人哋做到嘢啊。我见过有啲朋友咯，即系有时你自己好勤力咁做嘢，好地地冇嘢嘅都俾人哋嬲啊。点解咧？佢觉得你做得好咧就令到影响到佢做得唔好，即系有咁嘅事都有嘅。佢唔会话啊，因为你做得好，我试下做好啲，冇嘅。你做得好咧就更加，而且有啲人咧就有报复心添。点报复啊？即系觉得你做得好嘛。 好似我嗰陣時做會長一樣咯，即係唔係做會長，我即係做一個普通嘅 volunteer 幫助，但係咧有幾樣嘢真係會影響到，即係人怕即係出名，豬怕肥都係一個原因。即係當有多人咧都尊敬你咧，即係有人就會妒忌啦。早兩日我聽咗一個朋友咯，佢咧就係即係嗰陣時就學嗰啲功夫嘅。 佢平時學功夫學得幾好，學得好，但係有啲人呢，就即係可能學得耐啲，但係學唔到佢咁快學到嘅嘢。即係有啲人呢講真啲，有少少天資啦，同埋你即係自己做開先至即係有咁嘅，即係有時真嘅。我覺得有時學嘢呢，又講天分嘅，你做唔到咪做唔到咯。即係有啲人就係因為佢做唔到冇呢個天分，而嗰啲人呢，好快上到位，可能人哋學一年呢已經哇即刻上咗手啦。 不過你諗下人哋上到手，原因有幾樣嘢嘅。第一，可能佢你喺你面前學啫，之後佢每一日都訓練自己練咧。咁我覺得我學太極都係咯，少練咧就生疏，生疏你做出嚟咧就效果冇咁好嘅。即係又記性冇咁好嘅。我自問咧，即係我學咗之後咧，我都反應都好慢。即係其實要教隻手咧個動作咧，要即係你教開要喐開，你就識就會好。 我都懶咯，因為一個禮拜上一次堂，咁有時師傅就話：，咦，做咩你做唔好唔記得嘅？冇法啦，因為我自己日頭都冇咩時間去再練，因為有啲人真係好勤力㗎。 佢嗰日上完堂之后学咗个动作之后咧，跟住翻屋企不停咁练习嘅，系好嘢嚟嘅。啊，学即系有时讲真啦，尤其是学太极呢啲咁嘅，即系要训练自己嘅手脚协调咧，其实要时间要 keep 住嘅。咁你如果隔一耐时间，好似有一段时间，即系上完堂有，即系有时学校假期噶嘛，学校假期可能放一个月嘅，一个月咪有三四个礼拜冇得上堂咯，冇上堂我唔会自己练我最衰吓，跟住再上嘅时候就好似忘记晒由头学过咁样。即系好丑怪，我自己都觉得啊，所以但系又有少少慢慢吸啊吸啊吸都系比较慢咯。但系有啲唔系噶嘛，有啲自己翻屋企不停咁练习，啊练到佢啊好纯熟嘅啊，所以我觉得又有佢嗰、那个即系人哋成功嘅有原因嘅。但系有啲人就因为自己又唔会咁勤力去，但系又见人上得咁快，就好唔开心啦，啊又有仇恨啦，有怒，即系啲叫报复啊。所以有啲人咧一样啫嘛，即系有啲人穷嘅，见人有钱嘅。啊！佢心态就哦，因为你咁有钱嘅，跟住咧去抢人啲钱。佢哦，因为你咁多钱，攞啲都唔怕啦。咁讲唔系咁噶嘛？人哋攞钱搵到咁多钱，佢用好多心机功夫，做到好多嘢你冇做啫。啊，你就想系咁立咗人哋嗰啲嘢，冇可能噶嘛。所以其实即系每一样嘢成功都有一个原因，就唔系因为哦你做成功就人就妒忌人哋啦啲，就呢啲就系个亲啊亲心唔好啦。好啦，跟住第二，跟住就讲甲子啦，甲子系贪啦，头先讲嘅贪婪啦，吓，好多人都以为咧甲子咧代表和平嘅，但系原来古印度咧象征咧鸟类咧系不停咁搵嘢食嘅，你留意下，飞啊搵嘢食啊，人为财死啊，鸟为自亡就咁解，即系为咗食而死嘅，鸟为自亡，好啦，所以咧雀仔咧系不停咁搵食物，仲容易咧就引诱。同埋吸引嘅，有食物就睇咩？你有时啲捉啲雀仔咧，啲白鸽嗰啲，我记得有一套戏就讲，即系喺加拿大定乜嘅，系啦，加拿大嗰度，即系我哋喺澳洲一样啊，唔可以乱咁即系捉啲白鸽噶嘛。但系你喺广场好多白鸽飞落嚟噶嘛，佢抌啲即系啲白鸽都好容易引到佢啦，抌一啲谷啊，抌啲种子落咧，佢自己飞落嚟食噶啦。所以咧。你发觉啲雀仔咧，其实好中意食嘢，啲欲望又去食嘅，吓、啊，即系好容易引诱到嘅，即系俾少少谷佢就走埋嚟啦，吓、啊，所以咧代表咗咧呢个鸟咧甲子咧，代表一个欲望同埋爱染同埋执着唔放，啊，仲要想好多好多，永远都唔够嘅，好似头先我讲嗰啲咯，吓、啊、有啲贪心，不停咁要，我要攞多啲，攞咗10蚊又攞100蚊，攞100蚊所攞1000蚊。攞1000蚊上10000蚊，系无止境吓、啊，永远都唔够嘅。所以人咧就呢样嘢咧就最危险嘅，吓、啊，即系话咧有啲人咧唔识叫做知足常乐。所以呢四个字咧好紧要，即系讲真，你有100蚊、1000蚊、10000蚊，永远都唔够。即系成日讲半杯水嘅个故事咯，半杯水有啲人觉得哇，我得半杯水都装唔满嘅，成日都唔开心。但有啲人咧攞住半杯水啦，哇！真系好啦，我有半杯水饮啦，吓、啊！但即系两即系同一样嘢，攞同一件嘢，可以两个人嘅唔同嘅。所以我哋个人就系咯，点解有啲人成日都唔开心啊？成日都话唔够，但有啲人咧啊，我有啲人都话都有手头上有10蚊，话啊我买到少少食得啦，买咗个生果食得，但系嗰个人攞10蚊，哎呀，10蚊点买啊？吓、啊！所以其实。那个心态就是你自己，那个心态自己，所以人呢就是点解会永远都唔够，就咁解啦。哇，点解三只动物互相咬啦？喺六道轮回里边咧，啊，三只动物通常咧啊咬住对方嘅尾巴，形成一个圆圈。咁呢三毒啊，互相生起嘅，由痴无明啊，睇唔清楚，就变成贪。就想得到嘅嘢，想不停咁想，而贪咧就变咗痴啦、亲啦，就系、是、得唔到咧就嬲啦，吓、啊、你见到循环嘅，吓、啊、即系啲人蒙查查唔知咁咪啊，跟住啊有嘢攞，咁咪想贪心攞，攞完之后攞唔到就嬲啦，咁即系其实系一个循环嘅，吓、啊、咁就系咁啦，呢个生生不息，不停咁循啦。我哋嘅心理内心啊，就系呢样嘢三毒喺个心里边啦。 自己咧冇咁嘅，即系乜都唔知道，同埋想攞不停咁攞，即系其实你谂下，我哋内心就其实做紧呢样嘢嘅，那个心念吓、啊、就系、是、咧，所以咧我哋强烈咁贪心咧，即时入咗一个饿鬼道，强烈咁亲咧地狱道啦，即系有妒忌人啊、有性呢啲系好衰噶啦，强烈痴，即系畜生道啦，傻嘅疏疏地。啊、至于人道啦，人道就系即系我哋善恶就混合，就两家一齐啦。所以我哋去到人道咧，其实都有理智，识谂嘢，系、啊、即系去到畜生道乜都唔知啦，同埋地狱道就系识去即系针对人哋啊，谂唔啲唔好啊。我哋自己心态都系咁样噶、啊，有啲人不停咁谂咧，其实已经入咗地狱道，啊、或者系贪字诶呢个饿鬼道，其实我哋嘅心已经有呢样嘢噶。只不过咧，即系冇写出嚟啫。而家其实你睇到贪嗔痴呢三样嘢，其实我哋内心系咪仍然有呢样嘢咧？所以呢个咧，你谂下自己系咪有呢几样嘢？吓、啊，至于即系有三，即系有六道轮回咧，即系头三道同后三道，上三道咧就系、是、好嘅。嗱、啊，头先讲嘅下三道咧，即系贪嗔痴入咗下心，即系饿鬼道啊、地狱道同埋畜生道。而上三道咧就有人道、天道同埋阿修罗道。人道我哋即系人啦，我哋即系善恶都分到嘅，即系大捞乱嘅。我哋睇下点为之做翻啲好事，咁咪长做翻啦。而天道咧就系、是、即系善意多啦，即系做好多善事啊，咁解啦。而呢个阿修罗道咧，阿修罗系其实咦同普通人唔同咩啊？系唔同嘅，佢咧。原来是魔，即是在魔界里面叫做就互相妒忌得很劲，但他有那种法力的。所以呢上三道呢就是这三道，人道、天道、阿修罗道。下三道呢就是饿鬼道、地狱道和畜生道。是啦。咁最差就是这个地狱道啦，当然。啊、所以呢我们这六道轮回不是吓人的、啊、而是提醒大家人生的痛苦呢是来自我们的内心的。当我们少一些贪心，少一些痴嗔，即是少一些妒忌，还有少一些愚昧痴，那轮回呢其实已经可以松开了。所以其实我们的轮回就在自己内心。如果人生里面是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而每一次即是当你起动的时候呢，你开始看一下，你就会醒觉到啊！你留意下，当你嬲嘅时候，或者贪念嘅时候，你谂谂，咦，做乜要咁做咧？啊，呢样嘢咧，其实代表咗你自己唔应该咁做嘅，系咪？好，休息一阵。

好吧，十八点五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个贪嗔痴系啦，咁喂点为之特别啲实例咧？嗱，我讲啲古仔俾各位听下啦，即系其实真嘅，系其实我哋生活上咧，我哋面对咧，好多人都系有呢几样嘢。

0: 有一個世代，裏面咧係一張舊嘅照片，和一封佢嘅仔嘅信。個老人家就笑話：人走嘅時候，先係帶走個愛。啊！呢個富翁第一次沉默，因為佢突然間明白到，一生人努力收藏，最後一啲嘢都冇帶走。佢帶走啲咩？你看这个老人家很开心、啊、人即是临走的时候带到什么是爱。哎呀你个富翁啊有大把钱 啊， 啊有即是有即是现在其实我见到有些人都是咯即是以名誉地位就摆上头根本就没想过他得到什么东西。一生人是啊成那次各位朋友呢就话：诶、欸，你诶、你啲朋友系冇有冇读过大学噶？我点解读大学嘅？诶、欸，读大学嗰、那个地位系高好多噶。我点解高好多？梗啦，名人嘛，有知识之士嘛，嗰啲，唉，嗰啲人咧吓唔掂噶。哦，点解唔掂啊？梗系啦，佢冇读过书嘛，冇知识噶嘛。我就问佢点解要咁样分吓、啊、我你知唔知我识嗰啲朋友有啲冇读过书都做到老板有啲冇读过书都能够呢好谦卑待人嘅吓嗱好似有啲医生如果你係呀好高啊做得好高的位置如果你心肠唔好你害死好多人吓、啊、若果你做律师你心肠唔好，喂，明知啱嘅你又即系是非啊黑白倒转嘅，好嘅人你唔帮到，坏嘅人有钱就帮得到佢。喂，咁代表乜嘢啊？吓呢样嘢咧，其实唔得噶。所以咧，佢呢个人咧，我识咗佢，即系初初咧谂住啊，把口就好似好呀，我乜都得噶。当我认真问佢啲嘢嘅时候咧。原来得个空壳喺表面 show 俾人睇，反而咧我发觉越冇料嘅人咧，就要更加要装扮自己喺外壳。你留意一下啦，好多即系所谓叫做有江湖地位嘅人咧，佢好惊咩啊？佢每次咧带啲好名贵嘅手表出嚟，啊着一件好出名名牌嘅衫 show 俾人睇，啊着呢对好靓嘅鞋。跟住去啲酒店食，佢自己其实一毫子都冇都唔顶，就将所有钱咧就喺个包装案里边做嗰啲嘢，啊，仲要话俾你听，我去边间高级酒店食过，佢嗰次最搞笑嗰个朋友就话，嗱、啊，你系做老师嘅，若果你同我哋一齐去嗰间酒店食，食完话翻俾佢听，佢哋听，佢哋会觉得你好高级噶啦，哦，吓、啊？我唔系，我话所谓即系尊重你咧，其实都系尊重啊嘛，即系会好尊重你。我话人尊重你咧，系睇你自己点样做事，系点样对人嘅，就唔系你因为你喺某间酒店食嘢，喺某间酒店住，你去过边度旅游 ？No way， 呢啲只系 show 俾人睇，话俾人听好威咁解啦，唔系。我哋去旅游去唔同嘅国家喺里面认识下里面不同嘅文化即係令到自己个人呢就唔使困喺度即係淨係譬如我就喺香港有香港行落海都香港、啊、去第啲地方好似嚟到澳洲啊去下、加拿大啊去下英国啊美国啊法国每一个国家嘅文化唔同我哋喺嗰度就learn到好多嘢㗎嘛。就唔係因為你嘩我去到嗰啲地方好威水啊因為我見好多人呢去咗真係根本佢都唔知道去嗰度識啲咩㗎喎即係話俾你聽我去過再深入因為你嗰度見到咩哦去嗰度打人卡嗰度裏面嗰啲人點樣㗎我唔知道我就係去得我記得嗰時候我參加旅行團其實真係冇乜用因為呢即係同即係呢啲咁嘅 为咗外表嘅人咧，就好似我哋参，即系好好大嘅例子，即系去旅行两个方向，一个咧就系跟团，跟团咧就带你去 shopping 啊，去食嘢啊，去酒店啦、啊。嗱呢啲你去完之后咧，走马卧，走马看花，跟住嗰啲里边嘅内容咧，一啲都唔知。所以我好中意咧自己孭背囊。我记得嗰阵时啱啱即系出嚟做嘢咧，同啲朋友啊，同啲同事。孭住个背囊，嗰阵时去北京、内蒙，咁自己 plan 自卑去嘅，跟住我就去杭州啊、上海啊、黄山啊，吓呢啲地方我都系自己 plan。我发觉自己去计划嗰啲地方去咧，系真系好深入了解，即系好似我系做人一样啫嘛。即系我哋要用心去做一样嘢，你深入了解。好似嗰阵时我记得去日本去过两次。我嗰时我太太嗰间公司就话跟团嘅，我哋就跟团去，去咗两次，一次去大阪，一次就去东京，去迪士尼乐园，去咗啦。我嗰时我记得即系几十年前啦，去完翻翻嚟，叫我讲翻嗰个即系嗰段时间嘅，我真系一片空白。我知道去咗，但系我去过咩咧？睇过啲咩唔知喎，真系。但系今次咧，我就上个年头去日本自己去，同太太去，吓、咁就自己 plan 住酒店，去东京，吓、去上野呢啲地方，我好清楚啊，吓全部我去过边度咧，我好清晰，同埋我玩过啲乜嘢，食过啲咩，系即系入到 local 当地咧，系了解好多。我哋人就系咁咯，即系唔好片面嘅嘢。啊，唔系做壳俾人睇，我哋要真真正正系对嗰样嘢认识、了解，即系有真真正正自己嘅嘢。啊，我哋带走嘅嘢咧，唔系话啊，我去过某啲地方，我哋去过之后，我可以随时讲俾你听，我去嗰度做过啲乜嘢，同埋我睇到啲人嘅感觉，我会影咗啲 video 拍翻嚟，我会即系了解到当地嘅文化，同埋去到嗰度咧。即系真真正正体会到，即系嗰个环境。即系最简单去英国啊，睇嗰、那个嗰、那个大英博物馆，我未去过，但系有啲人去完翻嚟话俾我听，有两种人啊，一种人咧去大英博物馆，有啲人去三四日都唔够，有啲人去一日嫌佢闷，点解会咁嘅现象呢？问题就系、是。你对嗰样嘢了唔了解？大英博物馆里面好多嘅即系艺术喺里面，你有冇去研究？所以我哋咧有时都话咧，听音乐或者睇电影，你都对嗰个里面嗰啲内容唔清晰。你睇完之后，我唔知做乜啊！即系睇咗之后咧，你对嗰样了解，有时都话你睇一幅画，哇！啲人企睇幅画都系睇个几两个钟一幅画。但系啲人哇，有冇搞错啊？立一立望啊，即刻走人啦，好闷。点解会咁现象呢？就因为咧，你对嗰样嘢了唔了解啦。所以我而家都教啲学生咯，即系而家你去跟团咧，同我跟团嘅话咧，我会好深入去了解啲嘢，同大家研究。咁你去过咧，就更加有气氛，同埋觉得真真正正系 learn 到嘢。呢啲先系我觉得认为最重要嘢咯。所以我哋都系做人一样咯，吓唔好咁片面，吓、记住我哋真真正正最重要嘅咧，就唔系得个外壳，系要咩啊？吓要即系得到你自己嘅人同人之间嘅啊交往嘅爱啦，系呢样最重要。睇下头先嗰个话个老伯，佢都话佢走，即系就算佢过身啊，佢都觉得得到一个爱喺身。你有冇啊？你哋有冇咧？啊，所以自己反映一下。哇！你一生人做咗咁多嘢，揾咗咁多钱，或者做咗一生人，你得到啲咩咧？有冇谂过你自己得到啲乜嘢咧？呢、这个就系你最好自己谂下，吓、啊、反思一下。呢、这个其实真系噶，做人一生人咁耐都唔知道自己做乜，好而可惜噶嘛，系咪？好，休息一阵。
1: Hi, I'm Rod Pitorino, licensee of the Bayview Hotel in Gladesville. Come and experience one of Sydney's finest dining bistros with an extensive food and drinks menu, including the freshest market seafood, prime char-grilled steaks, succulent roasts, and the ever-popular chef specials. At the Bayview Hotel, you can feast or snack in the restaurant or simply relax with friends in the bar on our lounges with live music three nights a week.
2: 2RRR sponsor the Bayview Hotel in the centre of Gladesville on Victoria Road with its friendly old-fashioned hospitality. The Bayview Hotel, it's the place to be. The Salvation Army's Most Worthy Red Shield Appeal will be taking place this year between Friday the 1st of May and Monday the 30th of June. For more information for the Salvation Army Red Shield Appeal, email ride@salvationarmy.org.au.
3: What you gonna do?
4: Listen to Lord Mark Williamson
5: and Dan Leonard
4: 7pm every Thursday for the Baggy Face broadcast, a show about professional wrestling.
3: Woo!
5: We discuss all that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of professional wrestling and other pop culture phenomena.
3: Oh yeah!
4: 7pm every Thursday on your local sound, 2RRR 88.5 FM or on the iHeartRadio app.
3: And that's the bottom line, because Stone Cold said so.
0: All right, I'm here. 2RRR 88.5 FM. This program is 我德健康。 今日讲的主题就是贪嗔痴，刚才讲了第一个故事就是讲关于是贪的，第二个就是讲那位没回来的人，他说一对父子去吵架，他儿子离家出走，那时候说我以后都不回来，老爸就硬着心，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三日之后意外发生，个仔再冇返到嚟屋企啦。佢爸爸呢，每日坐喺门口一直喺度讲：如果可以重新嚟呢，我宁愿输咗嗰段交争拗，佢就系赢咗个交，输咗个交啦。好多人都系啊，我都系识咗朋友都系咯。佢就为咗，唉，有时候都觉得好可怜咯。 即係佢一生人裏面就係拗咗一次交，佢嗰次就係唔覺意自己推個 BB 喺個樓梯碌咗落去，咁呢，就佢怪責個老公冇鎖好嗰個 BB 車，而個老公就怪佢一巴，因為佢推跌咗個小朋友，就此就從嗰陣時開始呢個家呢散咗啦，以後佢唔知道而家至今都唔可以成一個家。 佢自己係獨立生活咯，佢老公另外同個女住咯。咁變咗嚟講，有時都話啦，為咗一個家嗌交，為咗個啖氣，你唔見咗一個家，一個好温暖嘅。其實家三合幾好㗎，點解係為咗自己個啖氣，而有時啲嘢可以大家放低嚟諗，已經唔同，就唔識，就係為咗啖氣。 所以好多時呢，關係呢唔係輸喺問題，係最輸就係最後嘅一句激氣嘅話。呢個真係有時候覺得好可惜囉。即係為咗嗰啲，即係其實有啲嘢你可以放一低，大家放低，即係你就會可以得到，即係叫退一步海闊天空嘛。好多人就係唔肯做呢樣嘢，咪最嬲尾結果係無法收拾，變咗咧屈不而終，一生人呢。 即系变咗一个好家庭嘅，一个好嘅时段，但系因为嗰个嗌交之后，几十年都冇咗啦，你自己孤独一生，有时听落咧好，即系有时都好 upset 嘅呢样嘢。好啊，第三个讲痴，讲一个迷路嘅人，一个咧旅行人咧走到即系浓雾森林里边，越走越快。 越快就越迷路，唉！佢即系筋疲力尽嘅时候，佢遇到一个老人，个老人问佢：你去边啊？个老人停低，突然发现佢从来冇谂过自己去边度，只系一直咁跟人哋走走走走走。其实就系呢啲就系痴啦，痴就唔系笨，系忙一生，但系冇问过自己我系边个。 就系而家其实好多人都系咯，一生人系咁搵做。喂，其实你个目的系咩噶？啊，你个方向咩噶？你一生人做咗咩？为咗咩啊？好多人都唔知道，所以变咗嚟讲咧，吓系啊，真系噶。原来好多呢啲痴人啊，即系劳劳碌碌一生人，你为咗乜嘢噶？啊，为咗钱啊？啊，为咗搵屋，有啲人就搵钱搵屋，吓、啊、话买一间屋咩？跟住点啊？原来你冇一个好安稳嘅屋企，冇安稳嘅即系人物关系。其实我哋呢个人嘅世界，吓、啊、群组嘅世界啊嘛，我哋冇一个朋友、啊。呢些人即系好似嗰阵时讲陈水扁就系啦，佢系穷，只系得啲金钱，你好多钱啊，但系冇朋友，亲戚远离，唔会再见佢，因为佢啲人咧太过衰啦，样样为咗即系利益，为咗钱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唔要，系啦，就好似睇呢个寻秦记啊，嗰、那个收尾第二集咧，佢走去想做自己做秦王啊嘛，连个女同秦王，佢想做秦王，想捉住个秦始皇，咁咧咁啊要去拣佢个女定去嗰个秦始皇，佢就最谂咧就拣咗个秦始皇唔理个女嗱、啊，其实佢谂清楚，你一生人。佢个女已经好锡佢，但系佢令到个女好失望咯。因为咧，喂，原来你只系为咗啲利益，啊，要个女牺牲，唔搞错啊！你搞清楚，你想得到啲名利，就唔连自己最亲嘅人都唔要，其实好痛苦咯。所以其实好，我觉得《寻秦记》最嬲，即系第二集讲嗰个咧，其实都反映到咯，好多人真系为咗名利。牺牲好多嘢，连自己最亲嘅都唔要，最后尾两家都即系佢女宁愿牺牲自己，都唔会同佢爸爸一齐啦。所以你话几痛苦咧，系咪？所以你留意一下咧，好多人就系、是、啊，为咗一时之气，牺牲咗好多嘢。所以真系噶，千祈唔好因此而牺牲好多嘢嘅呢个。好啦，呢、这个痴真系好啦。嗱，其实咧，我哋咧。强烈话俾你听，讲个茶杯嘅故事。佢话讲一个学生就问个老师，佢话乜点样先离开个痛苦咧？咁讲个老师咧，一路倒茶，一路倒个茶咧，倒到嗰个茶杯咧满泻啦，满到流晒出嚟啦。那个学生就诶满啦满啦满啦，咁同个老师讲，个老师一路笑。嗯，你的心已经满了，满就系即系话咧贪嗔痴，即系话咧放低一啲幸福就会翻嚟噶啦。所以其实我哋就系咯，我哋唔识去即系停佢，咁不停咁循环循环咯，不断循环咪即系话咧，即系轮六道轮回不停咁你重复你自己嘅嘢，就系咁解啦。其实咧，我哋睇翻六道轮回图啊，其实即系众生因为贪、嗔、痴呢三毒咧所驱使，造成咧善恶业啊喺六道中轮回不息，生死无尽。嗱，再入翻个图睇咧，咁就呢、这个六道轮回图咧，最中间就有贪、嗔、痴，即系一只白鸽啦，就系、是、贪欲。亲咧就系蛇啦，吓、这、呢个肾啊，诶对痴咧就佢痴，即系佢叫愚痴，所以起因就无明，但系造业咧就吓、啊、身口意啊，咁啊受报咧就生死轮回啦，咁啊轮流咧就六道不息。好啦，边六道咧啊就系、是、一天道，天道咧就系、是、最好啦，享受福报，但系福尽咧。仍然会走翻转头噶噃，啊！第二就系阿修罗道，阿修罗咧就即系成日都怀疑人啦、斗争啦，啊，福报就唔安乐嘅，系，但系有啲叫做佢哋有啲即系叫超能力嘅，但系呢啲咧就系恶业啊，即系嗰啲邪恶嗰度造成嘅。第三咧就人道啦，啊，人道咧就系、是。啊！得人生难得嘅，但要有人生老病死 苦来参半嘅，即系就系我哋而家啲人道啦。而畜生道咧，就系、是、呢个愚痴受逆施，互相吞噬嘅，吓、啊，即系嗰啲动物啦、啊、咁样啦、啊。OK， 咁啊到饿鬼道啦，饿鬼道咧就系成日咧好饥渴嘅，就永远唔得到满足嘅，食极都唔饱嘅。啊，最惨就系去到地狱道啦，就系、是、受业力咧就。逼迫身心咧就会极痛苦嘅，就呢度造成嘅。贪嘅咧就贪得无厌，追求五欲之乐，啊，做作业，唉，最多嚟贪心，真系唔好咁贪啦。第二啊，贪嗔咧就系愤怒啦，啊，怨恨啦，争斗啦，即系好多恶业做出嚟嘅。而痴咧就系、是、啊。痴呆无明啦，不知因果啦，造作呢个恶业嘅都系有。所以我哋解脱之道系点咧？修成呢个定慧啦，啊，断除呢个贪嗔痴，超越呢个六道轮回。咁咧，即系用涅槃寂静啦。即系我哋其实我哋嘅心系防止咗贪嗔痴呢三个恶毒之后咧，我哋其实已经可以跳出呢个六道轮回嘅。点样做呢？其实个心嚟嘅啫，吓、啊、个心能够做得到咧，我谂好多人都开始解脱咗咧。有时系噶，即系你点解要贪心咧？你一谂贪少少便宜，好多人都系咯。而家仍然我见好多人咧，都系为咗少少便宜，可能就起身好多嘢都唔知嘅吓、啊。表面上好似好着数，但系贪嚟，觉得有啲人人哋有啲嘢送我，咁咪贪唔啲送嘢。啊、即系有时攞出嚟又冇用咧，冇都要贪噶，系、哎、好多人亲咧就真系唔好啦，真系样样都咁，即系样样即系叫做妒忌啊、憎人啊呢啲咧，全部点解要咁做咧？人哋叻有人哋叻咯，点解妒忌人咧？即系有时谂深一层，睇化啲啦，唔好再即系同人斗争啦，同人比较啦，好、哎、多人都系比较啦。哎呀，即系就算你教仔女都有啲人啦，人哋啊，隔篱个女啊，几勤力啊，几叻啊，你啊几差啦、啊，咁呢啲又系唔啱噶咯，吓、啊，即系每一个自己做好自己就够噶啦，吓、啊，而有啲人好似痴呢个贪嗔痴嘅痴，就哎呀，我唔关我事啊，无端端又咁嘅，根本佢好多嘢咧，其实你知嘅，即系扮唔知，其实扮唔知，其实对自己咧，对人都唔好嘅。因为有时你谂到嗰个后果唔好嘅，但系有啲人当唔知，哎，依慢慢去做咯。有啲咪推卸责任俾人咯，其实都系一个业嚟嘅，作业嘅。所以呢样嘢咧，我哋对自己修身嚟讲都好重要，唔好因为有少少嘅便宜啊，有少少嘅妒忌，咁做到自己其实万福不劫啊。即系所以呢个六道轮回，其实我哋嘅心里边嘅六道轮回就系咁解啦。好啦，时间差唔多啦，迟啲再同各位倾过，拜拜。